0: 了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

0: 修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有些事儿真的是娼妓才懂，再不然就是大茶壶也晓得，你该问他们去。说着抽身就走。方令成原本也在笑，一看他认了真了，赶忙一把拖住。嘿嘿，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乡，你跟老慧还是同年，将来料不定还是同行。人叫刘香秀，女娃子叫歌侠，已经安置好了，也放心。不过天也好早晚的了。他没说完，李世尧已经转身回屋了。听曹喜宝还在说，方才珊珊唱的是周邦彦去国时留给李师师的，李世转呈给徽宗，徽宗感动，又令授邦彦为大圣乐正。李世尧听着，低声对身边的晋朝阁说，这位曹兄倒是博学多才的嘛。晋朝阁含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那是自然，上回江浙会馆会文夺了榜首呢。他忽然转过脸去对方令成说道，穆先生想要拜读一下曹兄戴兄写的那封信，我们来吃你的酒，一来沾光沾阳沾阳珊珊姑娘芳容才艺，二来这也真是我们文林一段佳话。穆先生，话说我朝乾隆39年，江右孝廉方令成应试入京，并卧大佛寺，北京香艳国中有一女子来寺进香，邂逅相遇，解囊赠金，言意为方孝廉解围去厄，由此银元由是入情
6: 啊。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哎，开门，
8: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
3: 走道上一提醒他慌了神儿，怕见了皇上失仪。我说你不是能驱鬼传狐、调遣神将吗？打一道令牌，着六丁六甲神将，速速把朝珠取来就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他一脸诙谐的又说又比，李世尧和两个太监听了都笑了。因见工部侍郎陈所文和保元局、河道沟渠处、火药局、管理街道衙门的几个司官都站在养心殿垂花门外等候，就站住了，问道：这不是所文吗？你们王司空没来？陈所文因这里是内院禁地，不便行平参礼，连着几夜没睡好，到御花园走了走，看几个阿哥练布库，朕也跟着疏散了疏散，这会儿倒觉得畅快了不少。永琰、永琦、永璇、永兴、永林，你们几个进来。只听窗外永琰的声音答应了一声，接着几个阿哥衣裳稀疏走了进来，向炕上打了个签儿，一齐退后跪在隔栅子下边，暖阁里顿时就显得有点人满为患。人们望着乾隆，等着他说话，但乾隆一时却没有言语，脸色也变得有点不快，过了良久才说道：做什么脚步这么轻？一头是你们的皇阿玛，一头是外头办事的臣子，蹑手蹑脚的，全然没有皇家阿哥的雍容气度。再说了，纪云也是你们玉清宫的书房师傅，怎么大样的连个礼也不行，一句问安的话也没有？嗯？他的声音虽然并不严厉，但是挑礼挑到这个份上，连纪云也是头一遭遇上。李世尧和工部官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一下子都僵住了，目瞪口呆地坐直了身子，心头突突乱跳，手心里都捏出冷汗来。几个阿哥一下子都煞白了脸，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纪晓岚脑门子上也浸出了一层细汗，他素知乾隆家法和康熙是一脉相承，内臣严于外臣，素未进士严于朝臣，子侄严于外戚，越是贴己亲近，魁情撰礼越是苛酷，要阿哥气度雍容，给师父行礼原本没错，但这样挑剔到当众，无论受礼的还是行礼的，情何以堪呢？眼见阿哥们试着起身要谢罪行礼，纪晓岚一急，赶忙离座跪了，陪笑说道：爷们偶有失慎，是因为见了君父历历敬畏，不敢造次，这是何等样尺寸森严之地，又是会议政务之时，臣焉敢坦然受礼，请皇上免了臣局促不安之苦。各位爷，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乾隆说道：你们都是三岁认字，六岁总缴受教，天地君亲师，师在五常之内，岂能轻忽代谢？读了书若不养气修德，就会变得自大轻狂，比之无知还要令人厌憎。即使纪云求情。

0: 那就下不为例吧。今日回去作文，题目是克己复礼为人，思善
1: 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世界。书本旅行团成员们带着满满的好奇心，见到了非遗传承人黄荣华老师。
1: 黄老师，黄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这位是要带咱们今天旅行的植物印染的非遗传承人黄荣华老师。黄老师啊，大家读完了《红楼梦》啊，对其中描写软烟萝写到了四种颜色，好奇的不得了。您是这个植物印染的非遗传承人啊。这个植物能取到色，还能取到咱们想要的颜色吗？
2: 对，我们的所有《红楼梦》里面这些好看的颜色，其实都是从植物里来的。
1: 嗯，
2: 比方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叫冷冬，哎，大家可以看看，同学们可以看看。
3: 哦，我们从植物中弄到颜色，是从果子、叶子还是根弄的？
1: 哦，
2: 哎，这个它这个不同的地方，它出的颜色不一样的。
1: 嗯，
2: 比方说我们这个树叶，它提出来一个淡黄色。然后这个果实出来就是那个橘。

0: 了能提取出相应的颜色，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严格的把控。多少的植物能提取出多少的染料是有定量的，因此在煮之前需要提前称重。为了能从中提取出颜色，清洗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
1: 我们走，就放在炉子旁边。
2: 好，慢点，慢点，慢点。好。
3: 哦，哇！
1: 好，来，同学们来，把它抬上来。好，
4: 直接。
1: 这个水还不够，我们要加十杯水，刚才加了五杯。来，同学们再把那个再来五杯。
2: 为什么要加水啊？
1: 通过水，然后把里面的色素给它提出来。
2: 哦，对水的这个量有要求吗？
1: 有要求，是1:10。这个新鲜树叶我们就少一点，大概我们将刚才是加了五杯。好，倒进去。哎，好。
2: 经过这个漫长的等待啊，
4: 好香啊！刚才闻，
1: 来，
2: 是不是它这里边的味道？
4: 对。感觉有点菠菜汤，很像菠菜汤的味儿。
2: 哦，这就是煮好了吧，黄老师？
1: 对，煮好了。
2: 咱们看黄老师怎么来操作。
1: 看什么颜色没有？
2: 是什么颜色呀？
4: 绿色，有点黄。
2: 嗯，
4: 是有点黄。
1: 对，黄绿色。
4: 还真是黄绿色，刚才那水。
0: 大家在黄老师的帮助下，同学们将植物的色素通过烹煮的方法提取了出来，但这只是植物染色最基础的步骤之一。而这些色究竟又如何制成琳琅满目的成品呢？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
15: 建议修。

0: 西，
1: 可以用手指头摸一下，你看。
2: 跟泡温泉的那块水
3: 还是挺烫的，要比温水烫一些。
1: 首先我们把这个要展开一点，让它展开，整个展开，然后我们再慢慢地给它下去，下去。这个是因为还有点烫，你不能长期把手放在下面。
0: 对，
1: 你就拿着这样子慢慢动，它就觉得不太烫了。然后大约是10分钟，啊，你就像我这样来翻，好吧？
3: 咱们就是印染的时候，尤其植物印染，
1: 你开始翻。
3: 没有用过什么工具啊，或者也看您从来都不戴手套啊。
1: 我们从来都不戴手套，因为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染液它的植物是什么东西，像我们提的这个灰灰菜，灰灰菜是可以熬粥喝的，也可以炒菜吃的，所以这个我们都能够进口的东西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的小学生，他来说他也不会伤手，所以不用担心。
4: 如果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黄老师的手指甲上有一些洗不掉的染料，这是因为常年翻动染布而留下的痕迹，也一定是经历过了成百上千次的浸染，黄老师的手指甲才能留下一层层的印记。
3: 谁来给我形容形容？咱们现在就现在肉眼所看，现在染的这个是有点像什么的黄啊？肯定跟我衣服上这黄色不一样，对吧？我衣服上更深，那这个是有点加点什么颜色呀？
2: 这点绿色。
3: 一点绿色，还有
1: 一点
3: 白色，淡淡的一种黄，对不对？嗯。
1: 这个黄在《红楼梦》里面，叫葱黄。
3: 葱黄
1: 啊，就咱们吃的小香葱。
3: 小香葱，古人取字也取得很妙啊！你看他说葱黄，他想体现一点绿，他就说是葱黄，咱们一下就能
1: 想象到他有一个黄。叫鹅黄，鹅黄那个小鸭子小鹅，那个绒毛刚刚生出来小鹅那个黄，那个黄叫鹅黄，还有那个柳树刚刚长出来柳芽那一点点嫩黄，叫柳黄。
3: 你是想试试吗？你试试来。
1: 好，来你翻一下，你翻一下。
4: 小朋友们都跃跃欲试，想亲自感受下在染液中翻动罗帕的感受，不知不觉10分钟就过去了。
3: 黄老师，咱们也差不多有这样来来回回10分钟了，可以了吧？
1: 可以了。
3: 下一步做什么呢？
1: 下一步就把它拎起来，拎起来去，去冲洗，去清洗，清洗完的话，我们就晾起来晾晒。
3: 晒。
1: 对。啊，
3: 就自然的这样晾晒。
1: 自然晾晒。
2: 黄老师，您看这样可以了吗？
3: 洗干净了是吗？
1: 洗干净了。好，可以了，这个我们就去晾起来。
4: 天然手工染色的偶然因素很多，即便同一地方的同一种植物，因采集时间不同，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因提取方法不同，染色的过程中水质、水温、时间的差异，以及每染剂纯度、用量、使用方法不同，都会造成染色效果的差异。如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天然手工染色同样如此。这正是其魅力所在。
3: 来，同学们，看看咱们的成果怎么样了？
1: 来这边来，
3: 看看同学们染的刚才染的这个颜色，是不是看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它们之间是有着略微的区别的啊？
1: 对，
3: 有些泛白，有些泛黄，有些明显的是呈暗色调，然后有些呢还有点泛蓝。
4: 同学们欣赏完了刚刚亲手染制的罗帕之后，黄老师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了两幅很美的画面前，这又是什么呢？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0: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
8: 专业术语。
9: 鞋的艺术在唐代十分盛行，很多诗人也留下著名的诗句，比如《成都新夹鞋》，梁汉碎烟纸，就是在描述鞋的华丽。在古代，鞋有很多种做法，最出名的有四种，分别是蜡鞋、夹鞋、绞鞋、灰鞋。那么今天黄老师要带小朋友们怎样做出鞋来呢？
10: 今天您是要给大伙儿教点什么呢？
8: 今天我们在提炼完染料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教大家做鞋。
10: 就是做好看的花纹。
8: 对，准确说是我们做脚鞋，因为有几种鞋嘛。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和这个蓝色花一样的。
10: 哇，这个，我们也能做出来这样？
8: 对，我们也能做出来。最后我们同学们能不能做出，每个人比一下啊，看谁的花纹更好看。今天我们教大家几种简单的方法。我们拿来了几块布，这个是竹纤维的布，我们先拿来几块。我们假设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就要开始呢，借助一些工具。假设我们今天先带来一个网兜。这个网兜怎么用啊？好，我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布我们也放好了，中间的花大一点可以用，抓起来用五个手指头去动它，然后这个旁边小一点，我可以用三个手指头，然后顺时针和反时针就画正着零反着零，正着零反着零，知道吧？然后这样花纹就显得好看了，
10: 好漂亮，
8: 是吧？然后这个小心碗里，对，碗里再碗再把它
9: 网兜中进行了打结，而这种绞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打结的地方阻断了染液的渗透，形成了白色不规则的图案，花纹边缘产生晕染效果。因制作时的不同打结效果，所以染色出的图案也是丰富多彩。
10: 刚才这个同学就说站这儿在这儿翻嘛，就说这个味道好上头，你闻到一个什么味儿啊？
11: 感觉有种那种有点感觉有点带臭味一点点。
8: 对，跟北京豆汁儿比了，
10: 是不是有点那味儿了？这染料里面都添了什么呀？
8: 这个染料里面就是兰草，就是你说带臭点那个味儿，南方的孩子就说臭豆腐，就和那臭豆腐一样，
10: 臭鳜鱼、臭豆腐，
8: 它是发酵。它是炒啊，腐烂要发酵，然后我们还要每天要给它加酒，加糖，让它这里面是微生物，让它活着。所以这个来说，它就有点像刚才这个同学说的有臭味。一般像这样的时候，我们染的时候，我们会先再搁点酒下去，它就没这个臭味了。
9: 兰草是可以制造靛蓝染料的原材料，它是含靛素染料植物的总称。主要品种有了兰、马兰、茶兰等。早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记载，兰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也记载，青取之于兰而青于兰。这些古籍中所说的兰指的就是兰草，可以用来制作染料，染出来的颜色是深蓝和靛蓝色的。白居易的《忆江南》中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诗句中的蓝指的不是蓝色，而是蓝草，意思是春天到来，碧绿的江水比蓝草的颜色还要好。

0: 不已经放在染液里。就在这时，黄老师提醒同学们，这个动作千万不能有。
1: 不捏不捏，
2: 你捏的话是水都进去，等会全染出来是蓝色。
1: 对，
2: 不要捏，
1: 就是、换个面就行。
2: 就换个面，不要翻的那么行。
0: 原来在染制的过程中，不能用手过度的去拨弄染布，更不能用手去捏，这样会影响染布最终呈现的花纹。四分钟很快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的成果吧。
1: 黄老师，您看我们这做的怎么样呀、啊、同学们？
2: 好，我们现在都蓝了，我们大家各自把它打开。
1: 它怎么从青色变成蓝色来？
2: 它是和空气氧化，刚拿出来我们都是绿色，对吧？它和空气上面氧化的越快越好，所以刚才拧的时候那个水要尽量拧干，否则水在里面的花纹都影响，好吧？
1: 同学们找到自己的，然后咱们看看，打开一下。黄老师，我特别担心他们就染成了一整片的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2: 这个、
1: 也说不准，
2: 也说不准，但是我们期待吧。
1: 好，咱们期待，
2: 大家慢慢
1: 打开吧，慢慢解，慢慢解。
2: 拿出来抖开啊，给它抖开。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拿出来抖开。哇！哎，它还可以哦。
1: 好神奇啊！
2: 你看，是不是？
1: 哎呀，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啊、你看它这花。
3: 我这上面竟然还有一点点的绿。

0: 非常恶性的肿瘤，因为癌丸，但是肺癌也是这种发病率非常常见，
1: 对，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
0: 对，但是我觉得胶质母细胞瘤这种恶性程度和这种死亡率并不亚于胰腺癌或者是肺癌，甚至有些这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这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工作很累啊，可能是用脑过度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头痛它主要是以沉积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1: 啊。
0: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

0: 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也讲到了晨起的头痛。那么这个晨起的头痛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晨起多久他会头痛呢？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他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晨起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区分哪一种头痛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陈教授，你给我们再来细细的讲一讲好吗？
7: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听友问的是非常好。那么我简单讲一下，这种晨起性的头痛在这种脑肿瘤中，首先它是非常常见的，它这种头痛跟我们这种高血压的头痛这是两码事，他们的疼痛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一般是这种晨起性的，就是早上一起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痛，而且这种头痛是呈逐渐加重的症状的。那么当他起床下来走一下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种持续性可能会伴随你一天，而且他吃这种止痛药并没有能够，有时候并不能够一定能够缓解。而高血压的头痛，但比如说他可能跟血压的波动还是有关系，比如说晨起的时候我头痛，但是这种血压可能达到167，但是我们通过对症处理吃了降压药之后，可能休息个10到20分钟，他的头痛缓解的比这种脑肿瘤引起的头痛更加明显一些。还有一种头痛，我们经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头痛，这也是我们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6: 是，
7: 而这种偏头痛跟这种脑肿瘤还是不一样。偏头痛它不一定发生在晨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比如说午后啊、晚上啊。而它这种头痛跟脑肿瘤的头痛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和波动性的头痛，而跟脑肿瘤这种持续的头痛这是不一样的。
6: 其实我们讲这个头痛呢，其实大家可以结合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啊。刚才我们陈教授跟大家讲这个偏头痛，你看这个偏头痛它是一个位置，对吧？在我们侧面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脑肿瘤引发的头痛它有固定的位置吗？
7: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没有很特别的特定的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胀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6: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
7: 它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代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

0: 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
1: 嗯，
0: 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嗯，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是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纯情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纯情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
1: 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0: 是这样的，那个脑肿瘤引起的这种临床症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引起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在运动区，那么会引起对侧肢体的活动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

0: 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
1: 嗯，
0: 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
1: 嗯，
0: 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
1: 嗯，
0: 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
1: 嗯，嗯嗯嗯。
0: 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桥小角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
1: 嗯，
0: 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
1: 嗯，
0: 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1: 嗯，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
0: 这就是这种病人的这种依从性，还以及他的经济能力也有关系的。因为胶质瘤的治疗，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需要对每个病人进行这种私人定制以及个性化的治疗。
1: 嗯，胶质母细胞瘤就是开始我们讲的有手术的治疗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保守一点的非手术的一些干预的方法？
0: 现在随着神经外科的这种越来越进步，
1: 嗯。
0: 比如对一些深部的不是肿瘤体积不是很大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叫立体定向穿刺活检，就像我们导航一样的，我们取一点标本，通过这种标本的话，取到我们的这种病理标本之后，我们根据这个病理标本进行这种化疗、放疗以及其他的这种靶向治疗。因为对一些很小的这种深部的肿瘤，我去做手术，其实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1: 嗯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
1: 嗯。
0: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
1: 嗯，
0: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部的分界线的时候，
1: 嗯，
0: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
1: 嗯，
0: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1: 嗯，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0: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1: 嗯，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

0: 后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术中做开颅手术，把病人唤醒，虽然他不痛啊，但是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还是有的，他要对这个医生和麻醉师有充分的信任。那么所以，术前那么作为主刀医生，我会亲自跟病人来进行沟通。这种手术中可能我会问你的什么问题，可能我需要你配合做什么，我需要你动手指头，需要你说什么话，需要你进行图文的识别以及声音的识别，这个都是需要主刀医生，跟他术前进行沟通。他只有把对你有充分的信任，那么他在手术中才不紧张，他才能更好完成他的指令，也能够让医生更好的判断他的功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啊，既需
1: 是
0: 要我
1: 的。
0: 们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同时您刚也提到麻醉医生
1: 对
0: 也
1: 对
0: 很关键，
1: 对，对对，没
0: 因
1: 错
0: 为
1: 没
0: 他
1: 错
0: 这
1: 没
0: 个
1: 错。
0: 麻药的剂量直接影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醒来，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紧密配合的一个大手术，
1: 对
0: 而且
1: 对对。
0: 是在我们的头部。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这个头部的切除手术不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给清除，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式吗？
1: 一般的来说啊，这种现在我们这种颅内一般是没有什么禁区的，相对来说90%呢，病变我们都能够镜下全切。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很深部的肿瘤，比如说跟脑干的关系、跟大血管的关系粘连得非常紧的话，可能会有残留。那么我们残留的关系残留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术后根据他的病理做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或者是有，如果有药物的话，还可以做靶向治疗的。
0: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树啊，他说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脑部的肿瘤不切除，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对生存期有什么影响吗？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我其实在门诊也碰到过，很多人啊，陈教授，这个肿瘤我不想切，这个。切不切？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看。
0: 要评估。
1: 第一，看这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如何；第二，看这个肿瘤的位置；第三，看肿瘤的大小；第四，看病人的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肿瘤又很小，又是良性的，年纪比较大，比如说一些突变的脑膜瘤，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年龄很大，肿瘤很深，而且肿瘤也不算很大啊，但是呢，他的症状不是很重，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可以观察一下，并不是要急着马上去开刀，因为有时候可能开完刀之后可能。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

0: 所以如果从结果来说可能没有区别，最后还是一个离婚的结果，但是如果是从谁先起诉这个来算的话，他先起诉，那他这次就算一次。
1: 嗯，周期性的问题，
0: 对，周期性的问题
1: 不是最关键的事情，
0: 对，
1: 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哈，因为刚刚唐律给您讲的都是在法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情理方面，特别是女性哈，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认真思考。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2: 5年。
1: 5年了，有的时候也会要给他或者给你自己找个时间来想一想，5年之前你们下定这个决心，当时你们俩的感情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一步步变成了5年后的自己？我觉得他也需要一个这样的机会，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这样坐下来聊一聊。
2: 他如果愿意跟我聊的话，我上次也跟他说了，如果他愿意当面跟我沟通的话，我就说我们两个面对面聊，但是你要带着诚意而来，你不能说生活会全退那个什么什么的，不讲道理。
0: 嗯，朱女士，
2: 难道这么多年没有生活过吗？我在想，
0: 朱女士是这样子的，她提出来的生活费全退呀、AA 呀等等等等，这些很显然她是不太懂法的，她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提出了这种非常不合理的这种要求。
1: 从这个，如果我是你的闺蜜，我听完之后会觉得太凉薄。
0: 对，您可以就是跟他把现在的情况分析清楚，而且您可以问你现在有，就是你这次就可以问嘛，就是偷偷录个音嘛，就是你现在有哪些财产呀，对吧？我们离婚的话，那要分财产的呀，不能说你光从我这里拿钱呀。那我跟你在这里，这也是5年的这个期间，你就没有任何的积蓄吗？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谈，都可以聊。如果说他但凡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个法律后果，他吃不到，占不到便宜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也不一定会真的去走诉讼程序。
2: 我还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针对我这种情况的话，女生在婚内的一些比如说为家庭的付出能不能有所主张，
1: 能不能补偿？来，请教唐律。
0: 关于这个家务补偿的话呢，我国也是有相关的案例，有这个判例，但是确实这一部分的金额不会很高，因为他不会单独的拿出来一个家务补偿部分，而是两个人结婚了，毕竟是一个整体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分割问题。如果说你老公在外面打拼，很能挣钱，挣个10万20万一个月，对吧？那么你到时候是用来，你到时候离婚的话是分他的这部分。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4: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5: 守护每一份关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了，来听听专家意见哈，听听专业人士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处理，我们借用一下他们聪明的大脑。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杰和律师，
1: 欢迎唐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雷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哎，主持人好，那个
1: 唐律
8: 好。
0: 你好，
8: 你好。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在杭州的一家这个，他是做信息咨询的，一个咨询的公司交了39800的一个培训费，然后交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就是，我们交这个钱的时候是上了2天的一个试听的课程，就是他合同上面承诺的一些课程，在后续的时候都没有开课，在24年10月份交了钱嘛，到25年，我们4月份的时候就联系他想退款，想退款的话，他这边就是一直在推脱，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钱已经股东分出去了，然后公司，经济出现困难，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个钱就不退给我们，到后面的话就失联了。就是跟他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

0: 杭州那边的1213-15啊，1213-15的那个消费者，权益
1: 保护热线，
0: 这个，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跟他们公司的话呢，也是联系不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课程，合同约定的是有几门还是怎么样子？
0: 有很多内容。
1: 有很多内容，如果您方便的话，其实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们，把合同发给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只有就是针对合同的这个看完审查完了之后，才能给一个更加针对性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们就推定这个合同签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是对方单方面不履行合同的这个情况下，您这边的一个退款问题。退款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可以选择去，你这个30000多块钱的话，如果去法院起诉的话，大概也只有几百块钱，所以这个维权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可以就是去法院起诉一下，然后起诉了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说您的这个合同约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对。这样子的这种服务合同我们处理过很多，基本上胜诉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看你的合同有没有约定一些情形，比如说他约定了这个某某某某课程是在什么什么时候上，他是在那个时候有通知您上，但是是您自己没上，我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完全不存在任何您这边的违约行为，完全就是他的单方违约行为的话，那您的这个事情事实这么清晰，去法院打官司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0: 后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有陆续通知一些，他是通知在线上去上，就是他那个，会做一些什么，就是网络直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去上。那我有意思就是，他哪怕通知我去上，但是我现在放弃，我不想上，我要求他退款，行不行？
1: 这个要看你们的合同是如何约定的。假设你们的合同是约定了一个期限，我这个期限是一年，对吧？那么在一年期间内，他要通知你来上这个课，你自己不上，这个肯定是您这边有一个违约行为，对，因为你们的合同约定的就是你来上这个课嘛。当然，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课它是线上，那你们的合同有没有约定这个课程的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所以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对，要看一下合同内容，然后针对性的，我们只说您没有任何违约，合同约定的清清楚楚，他就是不退钱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去打官司就行了。但是这个合同它毕竟有一个履行的情况，那双方到底是怎么履行的呀？那有没有这些特殊的情况在呀？这个我们暂时判断不了。
2: 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这样的合作之前，这个合同其实就是很重要，需要反复来看的，因为它就是约定了你们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
1: 对，
2: 如果是说按照我们雷先生刚刚讲的，其实当时就约定了，这个合同里面就约定了我要履行这些内容，然后什么后续的东西什么双方商定为主，如果他宽泛的话，那可以怎么做呢？
1: 这个双方商定为主，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商定啊。如果有这个商定，那就以商定为主，没有这个商定的情况下，那还就是以我们合同为准呢。所以这个您的这个事情，第一要看合同有没有约定期限，这个课程是不是要在什么期限内上完。第二个，您这个课程有没有约定那个形式里，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啊，你像尤其是雷先生，您看一下您的那个合同的这个条款，关于管辖约定的是甲方，也就是杭州那边，对不对？但是您是湖南人啊，您如果说长期是生活在湖南的，你打官司还要跑到大那里去，多麻烦啊。
2: 所以签的时候就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
1: 对，
2: 他就是故意增加您的这个维权成本。
1: 所以我们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管辖法院都约定到我们自己这一边，这样子的话我们打官司就在家门口打官司，这个多方便。而且您像这样子的合同，你要求修改合同，他一般是会给你改的，他只想收你的钱，你怎么改他都愿意收。对，你说那种保险公司或者银行的合同人家不让你改，但是这种手写的合同他肯定是会给你改的。
2: 说实话，我也是很少见到这种合同里面有那么多通过这个手写来进行修改的地方，
1: 对，
2: 而且那些修改的地方都没有署名，也没有盖章，
1: 对，只是手写了。如果说改成了你们这边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那里要盖个他们公司的章认可，不然的话他会说这个是你自己改的，他们不认可。对，
2: 基本上这是思路。
0: 包括你之前提醒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为其他的也有，我们之前有联系过的有好几个，也是想联系他退款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外地的。然后交的最多了有10万块钱的都有好几个。
1: 这
2: 真的是
1: 我之前代理长沙这边也是，他们这种公司是怎么搞的？他们会注册很多公司，然后这些公司他们就是为

0: 为什么您刚才提到有一个没有裁判文书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公司的周期不长啊，他们周期很快，然后所以你网上可能还没有那个什么，他就换了一家新的马甲了。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作为消费者哈、啊，也要理清楚你这方面的消费是不是你的刚需，是不是有需求，然后你的消费能不能得到保障，其实也是一个逻辑。您刚刚讲的合同里面的那些细细的条款，比如说，哎，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周期的规定，然后合同的有效期的规定，当他划掉那个最终日期，写上以什么什么一直有效，或者是无限
0: 终身，那个是终身，
1: 对你真的你就。他什么时候给你上？难道我七老八十来上你这个课吗？对吧？
0: 不过好在他那个终身约定是在赠品环节内。
1: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对，他本身的合同是五天的北京研修班嘛。
1: 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那各位朋友们，我们群里见了，再把这一些智慧群里面一起来分享分享。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1，
0: 你是怎么转出去的？哦、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密码，他是转不出去的嘛，对吧？如果说确实是你表姐把密码告诉了他妈妈，然后他妈妈转过去，当时为什么要告诉他？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行为？
1: 我还有一个细节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彩礼的费用是大多少钱呢？
3: 彩礼就是20多万。
0: 20多万，对，他也20多万的话，他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对，所以这个你可能还是要跟你表姐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你表姐是怎么把密码告诉他妈妈的？为什么他妈妈当时就是转过去，然后转过去之后，你表姐是怎么跟他说的？还是说你表姐当时其实是想让他帮忙代为保管，只是说现在他又不肯还了
1: ，而且大概率这20万是不可能一天转完的，现在对吧？
0: 看他那个卡的限额嘛，如果说有限额的话，可能转不完，对，所以这个事情你还是要跟你表姐问一下，说当时到底是他妈妈自己私自偷偷摸摸转的，还是说这个钱是你表姐当时同意了，确实是转给你他妈妈，只是说他妈妈现在不愿意还回来了，
1: 代为掌管，结果不肯归还。
0: 对，
1: 那我们根据这两种情况，请唐律来简单的给您一些建议先。
0: 如果说是第一种情况，自己偷偷摸摸转的，那我就看有没有证据啦。如果有证据的话，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盗窃行为啦，那你就可以拿着这个事情去跟他妈妈讲，你说你要是再不给，我就报警，对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合法权益的一个维护啊。如果说这个钱确实是你表姐当时自愿的转给他妈妈，只是说代为保管，那么当时怎么协商的这个事情，有没有相关聊天记录，或者是有没有人可以作证？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要求他返还，也就是一个原物返还，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有些事儿真的是娼妓才懂，再不然就是大茶壶也晓得，你该问他们去。说着抽身就走。方令成原本也在笑，一看他认了真了，赶忙一把拖住，嘿，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乡，你跟老慧还是同年，将来料不定还是同行，要不是心里亲近，当是自家兄弟朋友，谁肯开玩笑涮着玩？老慧，还不赶紧赔个不是？慧同济笑着说了，老马别认真，我没有不敬你的心思，有好几篇致意还要请教你批奖批奖呢，你这一去岂不耽误了我的锦绣前程？我是想窦珊珊姑娘跟我们说李师师故事，

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似少人行。众人尚自品味呢，李世尧一眼瞧见李八十五站在门外，趁着没人留意，抽身出来，看了看外边，问道：“没什么事儿，怎么带这么多人来？”李八十五笑着说了：“没什么事儿，忘了带朝珠。那年白云观道路张真人也是的，走道上一提醒他慌了神儿，怕见了皇上失仪。我说你不是能驱鬼传狐调遣神将吗？打一道令牌，着六丁六甲神将速速把朝珠取来就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他一脸诙谐的又说又比，李世尧和两个太监听了都笑了。因见工部侍郎陈所文和保元局、河道沟渠处、火药局、管理街道衙门的几个司官都站在养心殿垂花门外等候，就站住了，问道：“这不是所文吗？你们王司空没来？”陈所文因这里是内院禁地，不便行平参礼，带着几个司官一躬为礼，笑着说道：“王司空除却丁忧了，如今是黄克己署理工部衙门，他去奉天查看太庙修缮工程去了，内廷请旨由我带着来见皇上。”纪晓岚一笑就收脸，肃然说了句：“觐见吧。”就带着众人鱼贯而入，由王八尺引着进东暖阁跪下了。但此刻乾隆却不在殿里，王八尺只说了句：“各位大人跪后，主子稍时就来。”说完他就挑帘子出去了。几个人跪在八宝琉璃瓶前也不敢交谈说话，四个司官大约还是头一次到这个所在，耸膝屏声伏在地下，大气儿也不敢出。陈所文垂头长跪，目不斜视。李世尧皱眉想着乾隆不知问什么话，自己又该怎么回奏。只有纪晓岚放松些，隔帘子望着院中融融的阳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满殿太监宫女几

0: 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省林业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林下经济产值突破720亿元，林药、林菌、林果等产业在全省102个县市区遍地开花，从业人数超过310万人，丰厚的绿色家底支撑起乡亲们的就业和增收。盛夏时节，双牌县何家洞镇的10万亩楠竹林里，一排排菌棒挂在林间，粉嫩的贵妃木耳长得肥厚饱满，新鲜木耳采收后，部分直接供应本地商超集市，卖到1斤20元。双牌县何家洞镇粗石江村党支部书记周礼武：
8: 首批木耳呢是4月份种下去的，大概呢1个月左右就开始采收，2-3天左右啊就可以采这一次，一共可以持续到这个9月份左右，真正实现了一季种植啊多岔采收。
7: 楠竹林是木耳种植的优质生态大棚，茂密的楠竹冠层遮挡强光，适配木耳喜阴的生长特性。林间常年累积的竹叶腐殖土提供充足养分。不仅如此，林下挂带种植不占用林地，不破坏竹林植被，不影响。问他们做不做出口，人家反问：国内有生意做，为什么要出口？怎么办？益阳市商务局出了一招，打开眼界框架，划定刚性法律红线。法典明确，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需及时回收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及农用薄膜，并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业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针对违规未回收行为，相关主体将被责令整改，单位处以10000元到100000元罚款，个人使用者处200元到2000元罚款。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7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24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2%。长沙龙头带动，前7个月出口工程机械224.7亿元，增长26.4%，占全省出口总额90%以上。娄底、常德稳步发力，分别出口11.6亿元。

0: 和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关注肺癌、胃癌、乳腺癌这些高发的癌症，但是呢，有一种藏在大脑里的超级杀手啊，很多人听过脑瘤，但是呢，却对它是一无所知。它不算是大众熟悉的癌症，但是呢，凶险程度却远超很多的肿瘤，生长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关键是呢，这个病的早期症状大多都是日常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度拆解一下胶质母细胞瘤。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节目智囊团的主脑，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陈教授您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帅医生。
2: 本期嘉宾陈帅，医学博士，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他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他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1: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型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0: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1: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

0: 那它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
1: 非常的剧烈。
0: 对，然后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颅高压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其实这些症状呢，说实话还是很典型的，晨起的头痛，还有喷射状的呕吐，这种症状呢，一般都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要马上去看医生去做一个排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网络上呢有一个比较火的说法，说长期玩手机，特别是熬夜刷手机，会得脑瘤。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晚上玩手机的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可能刷手机一不小心就刷到凌晨了，而且是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您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患癌的风险增加。所以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它并不是这种诱发这种脑肿瘤的一个源头，但是它是一种促癌的辅助因素。
1: 就是熬夜呢，它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对吧？我们经常讲免疫力才有好身体，如果免疫力差，
2: 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7: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6: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7: 好，
8: 我太棒了！
9: 好，好，太
7: 真
9: 好了，
7: 好，
9: 真棒！
7: 太棒了！
1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9: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6: 后天下之乐而乐。
10: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古诗词，文
17: 文化
2: 化中
17: 中
2: 国
17: 国
2: 行。
17: 行。
1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9: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8: 哎，坐坐。
19: 哎，干嘛呢？别拍。
18: 家庭。
19: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9: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7: 现在不是面包，
0: 先生。
14: 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一，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 的经济

0: 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存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代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要注意，除了做头部磁共振，那我们还要做一个脑电图，因为脑电图是诊断癫痫的一个金标准。因为癫痫它分为这种原发性的癫痫和继发性的癫痫，继发性癫痫它可能是这种脑肿瘤所引起来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刚才提问的这两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头痛，而且不缓解，甚至它可能在加重的话，建议您尽快的去看看医生啊，这个很重要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我每次喝完酒之后呢，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0: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成型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而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0: 这个
1: 对吧？
0: 是有可能，
1: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请
3: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
0: 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让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1: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它是脑肿瘤。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个包括健忘，他说这个都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我们什么样的状态下要考虑去看脑肿瘤呢？
0: 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忘啊，也确实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症状啊。但是这种健忘和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种脑肿瘤所引起的这种高级神经功能，除了健忘之外，它还有这种

0: 智力的下降，
1: 哦，
0: 学习能力的下降，
1: 嗯，
0: 以及方向感的辨别不准，
1: 嗯，
0: 如果你仅仅只是健忘，啊、你当然可以，你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啊，或者是方向感啊，或者是智力啊，并没有下降、嗯，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有这些高级神经功能，在下降，而且这种症状越来越重，如果还伴有头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嗯嗯，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成年人突发癫痫。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症状为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重要预警呢？
0: 这种癫痫啊，嗯，因为什么这种脑肿瘤会突发癫痫？因为它脑肿瘤，它对脑组织会有压迫，
1: 嗯，
0: 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抽搐，而且抽搐的时间可能往往还比较长，有时候几分钟到数十分钟、嗯、而且有这种口吐白沫
1: 的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了。
1: 嗯，
0: 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堂医院，
1: 嗯，
0: 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子的分界线的时候，
1: 嗯，
0: 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好更好的保护。
1: 嗯，
0: 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
1: 嗯，
0: 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
2: 制作的。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3: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4: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退休后去上学。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义。
1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佩戴假牙的老年朋友觉得假牙装上就能用一辈子，从不复查，从不养护，久而久之磨破牙龈，滋生细菌，影响进食和全身健康。

0: 无论是活动假牙还是固定义齿，都有使用寿命，一般3到5年需要到正规口腔科复查调整。老人牙槽骨会逐年萎缩，长期佩戴不合尺寸的假牙会磨损牙龈，导致口腔溃疡、咬合无力、吃饭塞牙。提醒各位长辈，假牙松动、磨嘴、咬合疼痛、咀嚼费力，不要自行打磨凑合使用，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调整或更换。日常做好假牙清洁，睡前取下浸泡养护，定期口腔检查，守护口腔健康，才能吃得香，身体棒。长辈口腔不适，假牙养护不懂，就医往返有些麻烦，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暖心陪护您去口腔专科就诊复查养护，帮长辈解决口腔难题，守护晚年饮食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在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
8: 往事并不如烟。
9: 是的，

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

后，这些财产那我们开始分割，分割的时候就看双方有没有过错了，如果说有过错那就少分点，没过错那就平均分。这个过错不是指的说你能不能生小朋友这个问题，这个过错是指你有没有出轨呀，有没有说赌博呀，家庭暴力呀等这些不良的情形导致的你的过错，那么你的财产要少分一点。如果没有，就只是说你们两个人因为生小孩的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争议的话，

0: 起诉我的同时，他说要冻结我的财产
1: 啊，这个也是你的权利，这是同样的。他能够起诉你冻结你的财产，同样的，你也可以冻结他的财产，只是说你不用再去提起一个起诉了啊，就相当于给你省了一步，让他去吧。
0: 反正他起诉我和我起诉他都是没有区别的，是不是？
1: 唯一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他这一次起诉你了之后，假设你不同意离婚，法院判不离之后，第二次他又起诉你，这算一次了。但是第二次他不起诉你了，你再起诉他，那又算是第一次了啊。所以如果从给予补偿还是在过错。如果说他在这个婚姻当中有过错，他可能给你的补偿要比家务的补偿要多一些。
2: 这是关于补偿方面的一个回答。如果是说在你们的感情最初的热烈到现在这种冷漠中间的变化，实际上你什么也没做，你觉得自己没有过错，只是他是一个很骤然出现的情况，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之前的各种人生经历哈，在你们感情的开始之端对你是不是真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面的考虑，好不好？
0: 好的，
2: 晚一些呢，我们会把唐律的解答用文字的版本发群里，供您参考一下，希望可以帮到您，有后续的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思路都是同样的，不管是他起诉还是你起诉，对吗？
1: 对，谁起诉都是一样的。
2: 谢谢专业的唐律，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朋友的电话，拨打96218-0找到我们。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
1: 那这个我来问一下。
2: 好，明白了，宋女士，您这个方言比较重啊，我们在努力的搜集您的信息，我们请专业的唐律直接来问您，然后您来回答，好不好？来，请唐律。
1: 好的，宋女士，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报了警的话，有没有做一个伤情鉴定？
0: 没有做。
1: 好的，那当时我们就是去医院是住院了吗？有没有住院？
2: 也没有，对不对？
0: 没有钱住了，我跟你说了，住不起了，他就给了我300块钱，
2: 住不起，只有300块钱。
1: 当时也没有去医院住院，
2: 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0: 今年没有钱家里，
2: 没有钱，所以当时没有住院，也没有去做检查。
0: 就是天天打小年假，打了有700块钱。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打的之后没有去医院，是什么时候您这边再去了医院呢？
0: 我老公躺在地上的时候。
2: 这样子，您简约的回答我们，宋女士，从发生事情那一天到你们去医院，中间是隔了一个星期还是隔了一个月？
0: 没有，都是这一。打了个
1: 宋女士，请问打是哪一天？您还记得吗？
2: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宋女士，您现在就是情绪比较波动哈。然后呢，在方言的这块交流，我们有阻碍，我们把思路分享给你，好不好？来，我们来请唐律帮忙。
1: 是这样子的，首先一般情况下，我们发生了这个纠纷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了之后，按照警方的这个流程，应该是
2: 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你到时候呢，通过你的手机用朗读的方式把我们给你的解答可以多听几遍，好不好？到时候可以来指导你，有几个流程关键点都请我们的唐律再给您着重强调一下，遇到这个情况以后怎么处理。
1: 好的，
2: 您再来指导一下。
1: 像遇到这种纠纷之类，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报警了之后呢，就看你的这个伤势的一个情况，要选择做一个鉴定，要要求公安机关给你做一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呢，就分为几个等级，轻微伤、轻伤、重伤，对吧？那我们只要是轻伤以上的，那么这个都是刑事案件了，要求督促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这个轻微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对他进行一个行政处罚，并且要求他对你进行一个民事的赔偿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到时候一步一步来的。
2: 我估计思路捋起来会比较难一点，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让导播呢把我们刚刚唐律给您的解答再复述一遍，您好好吸收一下，好不好，宋女士？希望可以帮到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很多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您可以思考借鉴一下。来，有请我们导播把这个电话切出去，您跟我们的宋女士再重复一遍刚刚我们唐律来跟她介绍的一些关键细节。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个案例民法理，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5: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

0: 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
2: 联系不上。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课程合同约定的是有几门还是怎么样子？
2: 有很多内容。
3: 有很多内容，如果您方便的话，其实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们，把合同发给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只有就是针对合同的这个看完审查完了之后，才能给一个更加针对性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们就推定这个合同签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是对方单方面不履行合同的这个情况下，您这边的一个退款问题。退款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可以选择去，你这个30000多块钱的话，如果去法院起诉的话，大概也只有几百块钱，所以这个维权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可以就是去法院起诉一下，然后起诉了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说您的这个合同约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对这样子的这种服务合同我们处理过很多，基本上胜诉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看你的合同有没有约定一些情形，比如说他约定了这个某某某某课程是在什么什么时候上，他是在那个时候有通知您上，但是您自己没上，我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完全不存在任何您这边的违约行为，完全就是他的单方违约行为的话，那您的这个事情事实这么清晰，去法院打官司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2: 后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有陆续通知一些，他是通知在线上去上，就是他那个，会做一些什么，就是网络直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去上。那我意思就是，他哪怕通知我去上，但是我现在放弃，我不想上，我要求他退款，行不行？
3: 这个要看你们的合同是如何约定的。假设你们的合同是约定了一个期限，我这个期限是一年，对吧？那么在一年期间内，他要通知你来上这个课，你自己不上，这个肯定是您这边有一个违约行为，对，因为你们的合同约定的就是你来上这个课嘛。当然，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课它是线上，那你们的合同有没有约定这个课程的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所以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对，要看一下合同内容，然后针对性的，我们只说您没有任何违约，合同约定的

0: 接听到的是一位粉丝雷先生，他说2024年签订了一个合同，以培训为由呢，对方收了39800，然后呢一直是不开课，合同上注明的内容呢是没有上过这个课程的，想退款一直没有给我们把这个团退到哈。刚刚我们把雷先生这个合同呢拿给了唐律，
1: 他出现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就是他那个办公的地址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2: 嗯，
1: 就所以说我打电话过来意思也是有很多
2: 一
1: 些消费者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
0: 每一处
1: 要去核对他的公司有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就现在公司的信息其实在很多平台上都可以查得到的，那企查查呀那些什么之类的。
0: 是的，雷先生，您的提醒非常的到位，而且您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事情啊，也提醒更多人，在你明明觉得这个走向有一点风险的时候，其实你的潜意识里已经知道这个中间你可能会吃亏了。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在网上来搜索这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哎，对方比方说借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哎，这些网址啊咱们群里都有，到时候有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进群找到我们索要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
1: 他为什么在今天还查不到他的裁判文书呢？因为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一方面的情况。
2: 现在很多裁判文书不上网了，现在很多裁判文书不上网了，这个是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对法院他没有要求所有裁判文书都上网，现在很多就是查不到。对，
0: 谢谢您把您吃的亏作为经验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以后在行走的时候能够跳过这些坑，跳过这些阴暗的地方
2: 啊。这里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啊，你像尤其是雷先生，您看一下您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条款，关于管辖约定的是甲方，也就是杭州那边，对不对？但是您是湖南人啊，您如果说长期是生活在湖南的，你打官司还要跑到大那里去，多麻烦啊。
0: 所以签的时候就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
2: 对，
0: 他就是故意增加您的这个维权成本。
2: 所以我们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管辖法院都约定到我们自己这一边，这样子的话我们打官司就在家门口打官司，这个多方便。而且您像这样子的合同，你要求修改合同他一般是会给你改的，他只想收你的钱，你怎么改他都愿意收。对，

0: 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
4: 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

0: 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
7: 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6: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0: 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在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开来看，这种长期的熬夜玩手机，和这个脑肿瘤，并没有，并不是说，会直接诱发脑肿瘤，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长期的，特别是熬夜的玩手机，会导致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导致你的作息的紊乱，从而导致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我们睡不着。第二，会导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免疫功能下降之后，那么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从而导致我们身体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我们。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秘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关于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头痛啊，给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哎，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瘤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哎，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5: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0: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5: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0: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1到2级的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1到2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5: 二十年
0: 了，
5: 就是他一直说，一直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对对对，
5: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0: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2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

0: 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
1: 嗯，
0: 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1: 嗯，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问呢，他说如果我出现了这种普通的头痛，甚至这种规律性的偏头痛，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程度的脑病，我该去做哪些检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要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
0: 首先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我们如果这种头痛持续时间超过一周，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个 CT，
1: 脑 CT，
0: 脑 CT。你当然了，你要是不放心，我觉得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更好一些啊。CT 是一个就是筛查的，如果你有超过一周，我建议你做一个增强的头部的磁共振，然后如果有些病人出现，比如说我除了头痛之外，我还有癫痫这种症状的话，那就特别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帅教授，一起跟大家来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我们后台呢有一个叫 KK 的朋友啊，他说陈教授看着好年轻啊，年轻有为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专家教授呢确实啊特别的年轻，而且特别的有才。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一些困扰啊和我们的教授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反馈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呢偶尔会出现健忘啊，说话卡顿，视力模糊的情况，想问一下陈教授，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是衰老呢，是压力大呢，还是脑组织被肿瘤压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脑组织一旦被这个肿瘤压迫了，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吗？
0: 而且脑这个肿瘤所引起的这种瘤周水肿会造成周围脑组织的炎性反应，从而导致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从而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所以这种癫痫跟我们的这种原发性的癫痫还是不一样的，这种癫痫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那么2024年我到了北京天坛医院，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肿瘤的手术治疗都是做完手术之后全麻之后，等病人醒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病人运动功能怎么样，语言功能怎么样。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叫清醒开颅手术，就是在我一边切肿瘤的过程中一边来判断这种病人的运动和语言功能。比如说我切到这个肿瘤和这种正常脑组织的分界线的时候，到底我切多切少，就根据手术中病人的语言功能以及运动功能来判断我到底切多少为主。这样的话在手术中我就知道病人的这种运动和语言功能有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术后这种病人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从2024年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已经做了将近5-6例的这种术中唤醒手术，病人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医院的官网上我都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唤醒手术。这个是可以更好的把肿瘤切除之后，我能够更好的来保护你的功能。
1: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跟医生来交流的，是吧？
0: 术中唤醒手术是可以跟病人来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
1: 好吓人！突然有的时候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患者说我要喝口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像这种术中唤醒的手术，我们术前和术后都要做这种心理的这种沟通和

0: 辅导的。
1: 这神圣的一天，
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4: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
0: 年轻化，以及让你的这种情绪啊都得到很好的示范。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头部的不适，特别是这种成型性的头痛，以及比如说癫痫，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8: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爷子呢治疗期间啊出现了性格大变、情绪暴躁，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脑肿瘤影响了大脑呢，还是本身出现了心理的原因？
0: 这种性格的大变，你要看他是不是如果这个脑肿瘤是在额叶这个位置，它会引起这种性格啊、情绪啊这种改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这种不听指挥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去看看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的头部的检查发现有这种阳性的发现的话，那我觉得特别如果是在功能区，比如说额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绪啊这方面的改变。
8: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家里有人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那亲属是不是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和检查会更安全呢？
0: 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种遗传性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出现了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8: 就是没有症状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0: 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因为胶质瘤的治疗现在越来越复杂，我刚才讲了，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检查，对大家都好。
8: 更放心一些哈。
0: 对对。
8: 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脑肿瘤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晨起的头痛啊，包括这种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啊，大家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这种头痛又持续了一个星期以上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和评估，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每周二的下午。
8: 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找到我们主任医师陈帅教授，大家有问题当面的请教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7: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佩戴假牙的老年朋友觉得假牙装上就能用一辈子，从不复查，从不养护，久而久之磨破牙龈，滋生细菌，影响进食和全身健康。无论是活动假牙还是固定义齿，都有使用寿命，一般3到5年需要到正规口腔科复查调整。老人牙槽骨会逐年萎缩，长期佩戴不合尺寸的假牙会磨损牙龈，导致口腔溃疡、咬合无力、吃饭塞牙。提醒各位长辈，假牙松动、磨嘴、咬合疼痛、咀嚼费力，不要自行打磨凑合使用，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调整或更换。日常做好假牙清洁，睡前取下浸泡养护，定期口腔检查，守护口腔健康。
9: 听到您的这个经历啊，确实这个结婚之后对我们女性这边的这个生育这一块要求还是挺高的。
10: 您这个应该是相亲认识的吧？
9: 对，但是这里的话，其实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您的老公现在提出来的这些要求，在我们的法律上其实是。

0: 不认可的。我们的法律关于离婚只解决两你们现在没有孩子嘛，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是两个问题，如果有孩子的话还要有一个孩子的问题，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不要离婚的问题。要不要离婚的判断标准不是以你能不能生小孩为这个标准，要不要离婚的判断标准是你们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如果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认为您这两年的这个沟通您还是有感情的，您还是想要再去争取一下，那么法院也会尊重您的意思，不是说他要离婚这个婚就一定能离啊。这里的话也是双方的一个意愿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你也觉得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他也觉得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那么我们才会考虑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财产和债务如何分配和分担的一个问题。他刚才提到了你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所有的开支啊，或者是
1: 生活费啊，还有前面讲到的做试管婴儿的这个费用啊，
0: 对，
1: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他要跟你全部的 AA 制，包括当时这个办酒席，连酒席钱都要跟你 AA， 对吗，朱女士？
2: 嗯，是的，是的，他生活费他要求的是全部归还，
1: 全部归还。嗯，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离婚的时候他不会去管你们在婚内花了多少钱，你们的钱花到哪儿了，这个事情法院是不管的，法院只管就此时此刻你们现在如果要离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假设到今天2026年8月17号你们两个人离婚，那好，那你名下有哪些房产，他名下有哪些房产，这些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在你们婚内购置的啊？那你名下有多少存款，他名下有多少存款，这些钱是你们的在婚后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说你名下的这些钱都是你婚前的个人的财产，你婚后没有上班，你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都是你的个人财产呢？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所以您需要列一个表格出来，就是列清楚你们现在有哪些共同财产，房车存款股票期权债务保险等等等等，把这些事情列清楚了之后，这些财产那我们开始分割，分割的时候就看双方有没有过错了，如果说有过错那就少分点，没过错那就平均分。这个过错不是指的说你能不能生小朋友这个问题，这个过错是指你有没有出轨呀，有没有说赌博呀，家庭暴力呀等这些不良的情形导致的你的过错，那么你的财产要少分一点。如果没有，就只是说你们两个人因为生小孩的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争议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一般来说这个财产是平均分的。至于说你们婚内花了哪些钱，怎么花的，他给你转了多少，法院是不会去帮你们算这笔账的，只算到今天2026年8月17号你们有哪些怎么分。
1: 嗯，朱女士，我听你讲完，您这个是相亲认识的对不对？
2: 我这个不是的，就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1: 在工作中，我估计还是因为你们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分开住的，所以才会导致现在他提出了一个这么没有感情的提议，这个还不如搭伙过日子。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介绍就是你们接下来的财产分割，首先要把这个区域给划分出来，是不是他的财产情况收入情况你也是不了解的？
2: 对，是的。
1: 他也不了解你的收入情况对吗？
2: 是。
0: 您这几年上班了吗？
2: 一直有上班，我们俩都有工作。
0: 你们两个人都有在上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假设啊，你们双方就是这个协议谈不好啊，我们要去法院。那么他去法院起诉你之后呢，您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份调查令。调查令可以到他们公司，要求他们公司提供他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情况啊。如果说他的这个收入跟他支付给你的这个生活费完全不成比例，比如说他一个月能挣2-3万块钱，但是他每个月只给了你3-4千块钱，那么这一部分他应该是作为一个存款的。如果说他提出我现在没有一分钱存款，那么我们还要向法院申请一个调查令，去调查他的银行流水，就是他的这张工资卡里面的钱进来之后花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扯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就不好说了啊。然后我们只要把他的财产线索查清了之后，那么就按照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分割就行了。那么同样的，您这边也是一样，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当中的过程中呢，会给你们一张表，就是一个财产清单，你自己要自填， 你填完了之后，如果对方认可就按照这个来，如果对方不认可

0: 对方也可以去法院申请一个调查。
1: 哎，那我退回来讲，如果是说我们在填写的时候有部分的财产没有填上去，不管是刻意还是说意外或者是疏漏，那这个没有写进去的财产会怎么处理呢？
0: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如果一方在离婚的时候隐匿个人财产的，如果被发现了，那么隐匿的部分财产归对方所有。
1: 嗯，这也是一个思路。朱女士，信息量很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可以照着我们唐律给你的思路，这个日子，这个小家，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样？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呢？
2: 我觉得他就是还没离婚就跟我清算钱财，我觉得没有多少感情可言，而且我为他想要孩子，我也努力过两次，而且我一直的初衷就是我离婚结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离婚，但是他一直跟我闹，一直跟我闹，而且在去年12月份开始就没有交过生活费了，然后当他提离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在跟我清算钱财了，就一直越要越多，越要越多。
1: 那你中间
2: 到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了，这段婚姻。

0: 期还是隔了一个月？
1: 啊，没，因为都是生意，打了个去那个。
2: 宋女士，请问打是哪一天？您还记得吗？
1: 啊，
0: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宋女士，您现在就是情绪比较波动哈。然后呢，在方言的这块交流，我们也有阻碍，我们把思路分享给你，好不好？来，我们来请唐律帮帮忙。
2: 是这样子的，首先一般情况下，我们发生了这个纠纷之后，第一时间报警，报警了之后，按照警方的这个流程，应该是会有一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上面会有几个等级，比如说轻微伤、轻伤、轻伤一级、轻伤二级等等。如果说这个是一个轻微伤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只涉及到一个治安处罚的问题，治安处罚。的话，那么就是15日以下拘留，2000元以下罚款，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罚。这个是我们从行政角度来说，如果说他这个构成了轻伤的话，那肯定就是个刑事案件了，那么就是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我们法律是三个方面嘛，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方面嘛。如果说他构成轻微伤，那就是行政；如果构成轻伤，那就是刑事；如果说这两个都不构成，那么就是我们走民事嘛，轻微伤也可以走民事啊，这几个也都可以走民事。走民事赔偿的话呢，那么首先你要证明，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当然他这个花了多少钱呢，是指的他的医药费，还包括什么，还包括他这个耳朵受伤之后是否要住院。住院的话呢，就是看他住了几天啊，有一些住院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赔偿。还有呢，就是说他刚才我听到的说是耳朵缺了一块，耳朵缺了一块的话，这个我不确定他这边是否有可能构成伤残，因为这个要去做伤残鉴定。如果说构成伤残的话，那么伤残的所有项目都可以要求一个赔偿，有伤残赔偿金呐、住院的那个护理费呀、误工费呀、营养费啊等等等等。如果说不构成伤残的话，那么就是其实还是看这个事情伤的重不重。
0: 我们来问一下宋女士啊，这个你老公的这个耳朵，他缺了一块，缺了多少呢？指甲盖大小呢？还是黄豆大小呢？
1: 六这么大，他这手也看多好，看多了，他也。
0: 您直接回答我，多大面积，多大，然后我们请唐律来粗略的帮您估计一下，指甲盖儿比指甲盖大还是比指甲盖小？
1: 也大得多。
0: 受的伤的部位比这个大，缺的地方也比这个大得多。
1: 啊，对对对，
2: 那这个还是要去做一个伤残鉴定啊。如果说他这个能够做出来一个十级伤残的话，那么这个赔偿金额一般至少在我们湖南省就是十几万以上了。
0: 但我有一个
2: 对
0: 关键点，我想帮帮宋女士，就是她刚刚讲了有个后遗症是头疼，但是这个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们怎么证明这个头疼跟这个事情有关，或者是怎么来寻根溯源说，哎，它就是两者之间有关联的呢？因为那次事故，我请教一下唐律，
2: 这个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所以要找专业的人员做一个因果关系鉴定。对，所以如果说她的这个头疼是因为这次耳朵的受伤造成的话，要做一个因果，但是我认为实践当中这种因果关系鉴定很难去做出来，
0: 对，就
2: 很难做出来。
3: 江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了，来听听专家意见哈，听听专业人士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处理，我们借用一下他们聪明的大脑。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杰和律师，
0: 欢迎唐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雷先生，你好。
6: 那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主持人好，那个
0: 唐律
6: 好。
2: 你好。
6: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4年十月份的时候，在杭州的一家这个，他是做信息咨询。

0: 询的，
1: 嗯，
0: 一个咨询的公司交了39800的一个培训费，
1: 嗯，
0: 然后交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就是，我们交这个钱的时候是上了2天的一个试听的课程，
1: 嗯，
0: 就是他合同上面承诺的一些课程，在后续的时候都没有开课，
1: 嗯，
0: 在二四年10月份交的钱嘛，到25年，我们4月份的时候就联系他想退款，
1: 嗯。
0: 想退款的话，他这边就是一直在推脱，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钱已经股东分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公司，经济出现困难，
1: 嗯，
0: 就是以各种理由，
1: 嗯，
0: 推脱这个钱就不退给我们，到、
1: 嗯、
0: 后面的话就失联了，就是跟他打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微信也不回，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杭州那边的12315啊，12315的那个消费者。权益
1: 保护热线，
0: 这个、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跟他们公司的话呢，也是联系不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课程，合同约定的这些东西，他都约定了，就是一年之内必须现场上完，然后你一年之内他又没通知你上，你也没上这个课，那他当然要退了
2: 啊，这就很清晰了。
1: 对，
2: 雷先生，您符不符合这种条件呢？
0: 那个合同的话，我前发到您就是主持人的有一个那个微信号里面的、
2: 嗯、
0: 那个内容，我就发过去了。
2: 嗯，
0: 我记得合同上面好像他约定的是也可以线上也可以线下，好像线上线下，还有一个好像是说长期。
1: 哦，就是时间上没有固定卡死，然后那个对于场地也没有卡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这边的这个维权确实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障碍，就是说嗯，毕竟人家是不是按合同履行的嘛，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2: 嗯，然后这个合同呢，您这个发过来的照片啊，我能看得清手写的39800的业务员提成了一半，业务员离职了，公司不退，他是猜测到了你这个背后有可能产生这种逻辑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唐律对他来维权来讲有没有任何阻碍呢？
1: 没有没有，我们是跟公司签的合同，我不管你们公司内部是一个什么情况，反正你们公司跟我签了合同没有履行，那么就退钱。
2: 清晰了，雷先生，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这个网上起诉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群里会发，会把详细的这个流程发给您，好不好？
0: 然后找你们那边的律师去代理这个案件呢？
2: 嗯，在性价比方面，来唐律，
1: 性价比不太高，因为你看我们是在湖南这边，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假设啊，杭州那边法院它可以线上开庭，那可以网上立案，那么这个我们的差旅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杭州那边的法院它现在，对对对对对、
0: 啊，
2: 雷先生，了解这个过程的这个道理是很清晰的，到时候执行就看你一步一步走了、
1: 嗯。
2: 我们群里面会把那个在线提交相关素材的那个内容链接什么的发给您，您参考一下好吗？
0: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打这个电话过来的意思，也就是。哎，可能有很多那个听众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签合同的时候、
1: 嗯、
0: 像这家公司，我觉得他应该是前面在签合同之前他就有很多准备的，因为他在杭州有注册2-3家这种小的公司，
1: 这个不光是杭州，
0: 然后后面上课的时候呢，
1: 嗯，
0: 又不是在这个签合同的这一家公司，然后并且这家公司的话他出现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就是他那个办公的地址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打电话过来意思也是有很多
1: 一些
0: 消费者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
2: 每一处
0: 要去核对他的公司有没有问题啊，
2: 嗯，
0: 就现在公司的信息其实在很多平台上都可以查得到的，那企查查呀那些什么之类的。
2: 是的，雷先生，您的提醒非常的到位，而且您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事情啊，也提醒更多人，在你明明觉得这个走向，
3: 别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

0: 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唐律，来问问唐律这些生活里的困惑，他的专业角度会怎么样来解决。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杰和律师，
0: 感谢唐律来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我们的这位叫晴天小猪的朋友，他说全职妈妈在家里面抚养孩子，准备离婚，但男方不给房子也不分孩子，只给家里面存款，这个还有争取的空间吗？晴天小猪，你这个内容还比较单一哈，因为你没有讲孩子的年龄，也没有讲大概这个房子是婚前还是婚后的，我们就粗浅的请唐律来帮您支支招好吗？
1: 孩子两岁以内的话，一般如果说你想争取的话是能争到的，孩子两岁以上，这个就看他跟谁生就是继续生活会更有利于他的一个成长。如果说孩子一直都是你带的啊，那么在之后你也有房子，也有独立抚养他的能力，你也想要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话，那么一般法院也会考虑给你。然后这个是一个孩子的情况，如果是两个孩子的情况，一般就是一边一个。然后如果孩子是8岁以上的，一般就是看孩子了，孩子他想跟谁就跟谁了啊。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他不分房子只分存款这个事情，你要算账，就是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假如说这个房子值100万，然后呢，你们两个人一人要分50万，对不对？他存款呢，他愿意给你100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算了这个账是一样的，就没有关系。所以你还是要把你们的财产列清楚之后算一算。
0: 这一方请唐律来简单的给您一些建议先。
1: 如果说是第一种情况，自己偷偷摸摸转的，那我就看有没有证据啦。如果有证据的话，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盗窃行为了，那你就可以拿着这个事情去跟他妈妈讲，你说你要是再不给我就报警，对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合法权益的一个维护啊。如果说这个钱确实是你表姐当时自动的，
2: 地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在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到明清我们有南电所，所有这些就是说我们历来它都是有专门的部门来那个负责。可能大家说很多的典籍大家记不清楚，但有一句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是荀子在劝学篇里面说的，说他在一个蓝天上的蓝房，他看见青从蓝里面出来，那个蓝注意是蓝草，而不是那个我们说的蓝颜色，
1: 蓝色的蓝，
0: 对，不是那个蓝，它是蓝草。蓝草大家不清楚的话，但中国有一个词大家清楚，板蓝根
1: 啊，
0: 它是板蓝根上面那个叶子，对，那个叶子是蓝草，所以从西周就有了，然后我们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来，请。
4: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这是一个表，
1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3: 这也是一个表
1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
1: 气质。
16: 颜色除了有着身份的象征，古人甚至在每个季节穿衣上也有着独有的风格。
0: 整个展开，然后我们再慢慢地给它下去下去。这个是因为还有点烫，你不能长期把手放在下面，
1: 对，
0: 你就拿着这样子慢慢动，它就觉得不太烫了。然后大约是10分钟啊，你就像我这样来翻，好吧。
1: 咱们就是印染的时候，尤其植物印染，
0: 你开始翻。
1: 没有用过什么工具啊，或者也看您从来都不戴手套啊。
0: 我们从来都不戴手套，因为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染液它的植物是什么东西，像我们提的这个灰灰菜，灰灰菜是可以熬粥喝的，也可以炒菜吃的，所以这个我们都能够进口的东西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的小学生他来说他也不会伤手，所以不用担心。
17: 如果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黄老师的手指甲上有一些洗不掉的染料，这是因为常年翻动染布而留下的痕迹，也一定是经历过了成百上千次的浸染，黄老师的手指甲才能留下一层层的印记。
1: 谁来给我形容形容？咱们现在就现在肉眼所看，现在染的这个是有点像什么的黄啊？肯定跟我衣服上这黄色不一样，对吧？我衣服上更深。那这个是有点加点什么颜色呀？
18: 这点绿色，
1: 一点绿色，还有
0: 一点
1: 白色，
18: 白色，
1: 淡淡的一种黄，对不对？
18: 嗯。
0: 这个黄在《红楼梦》里面，叫葱黄。
1: 葱黄
0: 啊，就咱们吃的小香葱。
1: 小香葱，古人取字也取得很妙啊！你看他说葱黄，他想体现一点绿，他就说是葱黄，咱们一下就能
0: 想象到。还有一个黄叫鹅黄，鹅黄那个小鸭子、小鹅，那个绒毛刚刚生出来，小鹅那个。

0: 那个黄叫鹅黄。
1: 啊。
0: 还有那个柳树刚刚长出来柳芽那一点点嫩黄，
1: 啊、
0: 叫柳黄。
1: 啊、你 是想试试吗？你试试来。
0: 好，来你翻一下，你翻一下。
2: 小朋友们都跃跃欲试，想亲自感受下在染液中翻动罗帕的感受。不知不觉，十分钟就过去了。
1: 黄老师，咱们也差不多有这样来来回回十分钟了，可以了吧？
0: 嗯，可以了。
1: 下一步做什么呢？
0: 下一步就把它拎起来，拎起来去，去冲洗，去清洗。
1: 嗯、
0: 清洗完的话，我们就晾起来晾晒。
1: 晒。
0: 对。
1: 啊，就自然的这样晾晒。
0: 自然晾晒。
3: 这样可以了吗？
1: 洗干净了是吗？
0: 洗干净了。
1: 啊、
0: 哦，好，可以了。这个我们就去晾起来。
1: 这边加起来。
2: 天然手工染色的偶然因素很多，即便同一地方的同一种植物，因采集时间不同，成分也会有所变化。因提取方法不同，染色的过程中水质、水温、时间的差异，以及没染剂纯度、用量、使用方法不同，都会造成染色效果的差异。如同世界上
4: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哟，
0: 来，我们
1: 看看，
0: 来，
1: 同学们，我看这儿挂了两幅画，看一下这两幅画作是、
0: 啊、这个是我做的，这个但是鱼的多余的就给它，多余的就绑到外面，
1: 是吧？嗯、
0: 给它绑起来，然后用一皮筋儿，是吧？我们给它这个装子捆起来，然后这边再给它加固一点，一个泥巴三个桩啊，
1: 横一条竖一条，
0: 哎，就是打个十字，好，这个就完成了。
1: 好，
0: 清楚了吧？
1: 嗯，
3: 清楚了。
0: 好，清楚了，我们把这个布浸湿一下，浸湿一下，我们大家一起
1: 一块儿来试一试，好不好？
3: 好，
1: 来。
2: 黄老师给小朋友们一人发了一块拧干的布，小朋友们也开始自己动手做了起来。
0: 哎，你这个，你看你那一楼把这个花又没有了，
1: 你中间这个可以，
0: 你这个就反过来，你就反过来，一个正旋一个反旋，哎，再多揉一点。好，哎，第一遍你觉得揉得不好，可以我们打开重新再来一遍，哎，再多揉一点。好，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染字怎么写吗？
1: 染料染色的染怎么写？三点水，
3: 三点水，一个九，
1: 下面一个木，对，
0: 木代表什么意思呢？草木，就代表它的染料
1: 啊。
0: 染料是用的草木，所以我们叫染料。而且这个木是在下面，是吧？
2: 不是蓝色，而是蓝草，意思是春天到来，碧绿的江水比蓝草的颜色还要好看。布已经放在染液里，就在这时，黄老师提醒同学们，这个动作千万不能有。
1: 不捏。
0: 你捏的话是水都进去，等会全染出来是蓝色。
1: 对，
0: 不要捏，
1: 就是、换个面就行。
0: 就换个面，不要翻得那么行。
2: 原来在染制的过程中，不能用手过度的去拨弄染布，更不能用手去捏，这样会影响染布最终呈现的花纹。四分钟很快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的成果吧。
1: 黄老师，您看我们这做的怎么样呀、啊？同学们，
0: 好，我们现在都蓝了，我们大家各自把它打开。
1: 它怎么从青色变成蓝色了？
0: 它是和空气氧化，刚拿出来我们都是绿色，对吧？它和空气上面氧化的越快越好，所以刚才拧的时候那个水要尽量拧干，否则水在里面的花纹都影响，好吧？
1: 同学们找到自己的，然后咱们看看，打开一下。黄老师，我特别担心他们就染成了一整片的蓝。

0: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1: 这个、
0: 也说不准，
1: 也说不准，但是我们期待吧。
0: 好，咱们期待，
1: 大家慢慢
0: 打开吧，慢慢解，慢慢解。
1: 拿出来抖开啊，给它抖开。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拿出来抖开。哇！哎，它还可以哦。
0: 好神奇啊！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呀，这个好看，这个好看，你看它这个花。
2: 我这上面今儿还有一点点的绿色。
1: 好，抖开，对。
0: 好看吗？好看。
3: 好看。
1: 啊，也不错。
0: 哎呀，
1: 也不错。
0: 都没有出现我担心的情况，是一片蓝。
1: 我今天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每个人一句话说，你对你自己的作品，满不满意？
4: 我觉得我做的跟莲花似的，我很满意。啊，
0: 你看小嘴儿都笑得都合不拢了。
4: 我是觉得我做出来的成品非常好看，然后泡进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这个肯定不成功的。
1: 哎，今天这看的结果，大家应该都看得满意了，
0: 都很满意，
1: 是吧？
0: 旅行呢，今晚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想请黄老师再给大伙儿，跟我们年轻一代说点什么吧。
1: 好，我想给年轻的朋友说的是，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其中优秀的一个技艺。它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人和自然的一种和谐关系。我希望这个优秀的传统技艺也融入我们现在的时尚生活当中，让传统的优秀技艺为我们的时尚添色加彩。
5: 植物印染技艺的奇特之处，或许在于这些传统手工艺人的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就地取材，从而创作出各色各样的成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也不断推陈出新，传统手工艺吸收新潮流，赋予了他们时代的活力。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通过公布的渠道向相应的教育主管部门实名举报，举报需按管理权限进行，电子邮件需附文字佐证材料，确保内容真实有据。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
1: 长久以来，头部大馆火爆，中小型博物馆门可罗雀，区域内文博资源不均衡、服务不均等，是全时药剂防治、规范施药作业等内容，做好当前盗飞虱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生产损失。近日，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湖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榜单，榜单共设置22个具体攻关任务，涵盖水稻、农机、畜禽、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力争在2到3年内取得标志性创新成果。今天是七夕节，湖南岳阳君山岛开启浪漫专场活动，推出拥吻免门票福利，景区设置爱情驿站，开展颁证授礼，当天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可以享受终身免费入园福利，借助节日激活浪漫经济。
3: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当前南方早稻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围绕早稻收储做实各项保障，中储粮桃江分公司提前仓备设备，升级作业模式，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种粮农民顺畅受粮，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桃江分公司共有标准仓房22栋，总仓容6.64万吨。为保障今年早稻收购平稳开展，库点早谋划、早行动，全面完成设备检修、空仓消杀、业务系统调试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同时针对检验、保管、装卸等关键岗位开展业务培训，合理调配人员力量，严格落实仓等粮、人等粮的收购工作要求。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桃江分公司经理胡胜华：
4: 我们通过提前腾仓并库、备足人员设备、优化粮食收储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硬性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最大限度维护种粮人民利益。
1: 收购现场满载新谷的运输车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依次开展入门登记、签样检验、智能过磅、清杂入库等流程，全程高效规范、公开透明。依托仓储提质改造项目投用的成套机械设备，库区粮食机械入库作业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单车到谷完成卸车清杂到入库全流程，作业时长由原先120多分钟压缩到70分钟。与此同时，粮库坚持早开门晚收秤，根据每天到库送粮车辆的实际情况动态调配人力，推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分流送粮车流，有效缓解农户受粮排队压力，库区单天最高收购量可以达到407吨。在便民服务方面，库点每天安排专人在岗值守，现场引导种粮农户使用惠三农 APP 办理预约受粮，收购全过程严格执行一卡通收购系统，规范收购各环节流程，真正实现粮入仓钱到账，确保受粮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切实保障种粮农户切身收益。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桃江分公司经理胡胜华：
4: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粮食收购窗口期，持续压实责任，细化服务保障，严守收购政策底线，扎实做好新粮收储工作，切实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
5: 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那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还真不行。

0: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哈。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是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蛋白质啊，对不
1: 对？
0: 我告诉你，优质蛋白对于中老年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如果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快，那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
1: 嗯，
0: 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那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还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帮助维持血管的弹性，来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可别小看这每天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是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也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其实就说了，今天的福利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您可要听仔细了。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的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今天我们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有三重福利要追加吗？
0: 没错，大家注意继续听了，这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照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19.9。那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你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退。这个层层保障简直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宠上天了，这个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当然是打电话了。那也要提醒一下各位，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位，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818-6809，400-818-680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那个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所以说啊，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18-680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货退款，一分钱都不损失。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太到位了。
1: 是的，
0: 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那热线我再说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8-6809，400-818-6809。
1: 温水冲泡30秒就能喝了，早餐、下午茶都非常的合适。养生呢是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的时间，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可以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也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的体验名额。而且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可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6809，400-818-6809。
0: 有一位赵先生啊，刚才一直在问说，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与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只要19.9，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我觉得赵先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顾虑您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 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也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更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材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所以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

0: 本档50个，所以别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818-6809，400-818-680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真是越念越有底气。有位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哎，刘阿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及时，我们在这儿呢通过节目也大声的说，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而且还有气血的滋养。
1: 没错，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8-680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您直接退货退款，一分钱也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400-818-6809，400-818-680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啊，她说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她是不相信的，但是越听呢也觉得非常的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所以王奶奶非常的心动。但是呢，她也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哈都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怎么样，如果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它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哎，王奶奶的疑问其实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啊，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也采用了去腥和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也都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真的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18-6809，400-818-6809。现在拨打热线，一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本档全省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更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货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8-6809，400-818-680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呢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适合哈，你现在打一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你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6809，400-818-680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8-680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400-818-6809，400-818-6809，400-818-6809。
0: 祝您参与成功。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